0: 黄金火火。
1: 没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为什么太贵让你亏了？
1: 这是玻璃的。
2: 顺手续顺序的位置吧。
1: 那个嘛，就是207微信加多少钱哦？
2: 那位置到。Range 5。
1: Range 5。
2: Let me clear my last warning for VCSA.
1: 代表。
0: Thanks.